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接下来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伊宣布已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对外发布，中东局

0: 州。
1: 全国铁路7月1号起调图，带来哪些优化调整？
0: 网传一盒覆盖20瓶，号称全天高效除甲醛，除醛磨合到底效用几何？
1: 一票在手，全程入戏。上海国际电影节推出隐藏玩法，一张电影票根能在上海走多远？
0: 过端午赛龙舟，中华龙舟大赛今天在四川巴中开赛，记者现场直击，百舸争流，勇争先。

段谅解备忘录有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一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

现已生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从备忘录生效之时起，即现在开始，将在60天内就核问题和制裁问题展开谈判。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

0: 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目前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巴加埃称，伊朗谈判团队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
1: 白宫官员当地时间17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美官员称，文件由特朗普亲自签署，现已生效。更多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已

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此外，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

是不认可伊朗的这种控制权、收费权的。那么第三个就是核问题。那么在这份备忘录中，双方实际上是把核问题搁置到未来六十天的这个下一阶段的谈判再去谈，所以本身它就存在很多的变数。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伊朗能不能够获得经济红利的问题。那么这个经济红利可以是

0: 那么过了100年了，到了1836年的时候，整个的成亲王家族已经传了很多代的时候，
1: 起码5-6代
0: 了，对了，进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绵勋。绵勋呢，他承袭的已经是降到贝子了，
1: 嗯，
0: 哎，已经降到贝子了。那么
1: 绵是和谁是一辈的呀？
0: 哎，
1: 皇帝
0: 绵呀，
1: 嗯，
0: 是绵宁，绵宁那个绵
1: 道光皇帝，
0: 对了，
1: 嗯，对，绵宁。
0: 啊，
1: 就是上面一个日，下面放个文，是吧？
0: 没错啊，
1: 嗯，
0: 那个是不能跟其他的这些自己的兄弟们，第一个啊用同字，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怕民间写起来。
1: 对。

0: 就是啊，要不得多少人改名啊。
1: 对
0: 啊、嗯、
1: 而且这里面可能还牵扯到文字狱和相应的一些措施。
0: 对对对
1: 啊，咱们知道民间或者哪怕是官员们、嗯、他如果要使用皇帝名讳，您要不缺笔要不短笔，如果要真用这字儿的时候让别人查出来，这也是吃不了的罪名。
0: 嗯，
1: 所以呢，皇帝如果用一个非常生僻的字儿，对于老百姓如果是有文化人使用这个字儿，或者他没办法去避开这字儿，无意当中使用这个字儿，

0: 到了棉絮的时期。那么到了棉絮时期啊，实际上也碰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啊，清朝到了这个时候，他在住的那个府邸啊，大小规模等等各个方面应该有非常大的调整和改变了。
1: 嗯，
0: 哎，您不能再使用原有的这么一个规制等级的这么一个府邸了，
1: 就代际递减嘛。就一开始是亲王，你想他传了五代啊，咱说五代可能不止五代，那你减减减，就可能规模越来越小，
0: 没错，
1: 俸禄越来越少，
0: 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就涉及到一个可能要搬家的问题。那么你说他原来住哪儿呢？他原来住的

0: 封皇帝的闺女，这是难得的一个闺女。
1: 嗯，
0: 这个闺女就是荣安公主。
1: 咸丰有几个孩子呀？没多少孩子吧？
0: 对呀、
1: 啊，嗯，
0: 公主是荣安公主，
1: 嗯，
0: 儿子就是我们说的爱新觉罗载淳，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
1: 嗯，
0: 对吧？
1: 子嗣，
0: 他子嗣很少，
1: 就气数已尽嘛。
0: 到了再往后就没孩子了，
1: 是，
0: 对吧？光绪、宣统帝彻底就没有子嗣，
1: 溥仪这都没有，
0: 哎、没有子嗣、
1: 嗯。
0: 那么给到的是咸丰帝的女儿，就是荣安公主。

0: 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专家高深。
1: 公主府多少年之后变成了北京宽街的中医医院，那么这个府地原有的房舍什么的慢慢的全改造成楼宇了，还有个别东西留下来了，但是呢这房舍您要是说不能再使用已经拆掉的话可能就完全消失，但是当时来了一个迁址重建，重建的地点是现在咱们北京城的密云区，北京城外北京境内的密云区，而且重建的那个容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有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追求世界的实在性，他的生活追求人生的纯真性，他就是金岳霖。金岳霖的哲学以探求实在和完美为特质，称得上是

那么这个，然后说过宗教人生观，好，宗教人生观就是吃素的，行了，那是不是有失意，对不对？或者说我们还会说人生观艺术的人生观，那好了，天天画画，天天写字，那可能有失意，对吧？那这个王国维讲意境说，讲不同的境界，啊，学文学说学哲学，最后说文学可爱不可信，哲学可信。

0: 恶性病变的结节普遍质地较硬，活动度差，常与皮肤粘连，生长较快，无明显痛感。部分结节伴有乳头溢液、乳头凹陷等。
1: 情绪啊，是影响女性乳腺健康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吧？
2: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女性来讲的话，基本上比较感性嘛，所以假如是一个焦虑啊。

0: 住吧。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女性来讲的话，基本上比较感性嘛，所以假如是一个焦虑啊，或者这种，很抑郁的这个心态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体内的内分泌接受水平。因为雌孕激素的话，它其实是我们乳腺里面最重要的两个激素。那么影响以后呢，它就会在乳房上表现为一些症状，比如说你，它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啊、疼痛啊等等。所以呢，情绪呢，的确会影响到它这个乳腺的一个疾病发生。
1: 乳腺的增生和结节哈，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我们有没有一些自查？

可以通过就自己手摸会查到，所以呢，我们往往会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去找，比如说有乳头的凹陷啊、回缩啊，那么还有呢，就皮肤上面，比如说有那种凹下去这种感觉啊，那么还有呢，皮肤发红等等，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蛛丝马迹来发现会不会得炎症啊，会不会得肿瘤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在平时自查里面所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要看看有没有跟原来不一样。

0: 话，用指腹去摸，那你就会感受到有没有肿块。所以呢，而且我们不要让，就说不能够把这个遗漏掉。
1: 嗯，
0: 我们要整个顺序，比如说从外上，然后再外下、内下、内上，然后才要包括中央的地方都不能够去忽略掉它。那么这样通过一个视觉上的检查，还有通过我们的手摸以后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症状。

然后综合来判断，这是零类。那么假如是一跟二的话，我们就基本上考虑良性，三的话大家也不要特别去担忧，因为它的恶性概率真的是非常低，可能2%左右。那么四类以上的话大家要一起重视了，我们会分4A 啊、4B、4C， 那么越往后面走的话它恶性概率大，那么假如是5跟6的话我们基本上就考虑是恶性了。所以呢在这个 分类里面处理的话我们是不同的，零类我们要去通过别的检查来进一步来完善我们诊断，那么假如是3类的话我们可以让它观察，比如说3

再来探讨。比如说它这个结节是增生性的，那我当然可以随着周期的变化，比如说月经来潮以后，它可能就会缓解缩小。那么假如这个肿块比如是炎症性的，那我们通过抗炎治疗以后，它也能够缩小。那么假如是真正的肿瘤性的疾病的话，那就我们要分就说不能一概而论了，比如说是

0: 结节啊，它发生癌变的概率大吗？
1: 乳腺增生，因为其实很多都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改变，那么到我们这个就是发生一个结构上面紊乱，是病理性的一个增生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会要跟这种恶性的开始再鉴别，绝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增生性的疾病绝大部分都良性，那么但是这

0: 的，所以这个结节在这个统称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根据它的一些分类啊、表现啊，就是我们要定期跟踪的。
1: 这乳腺炎啊，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哺乳期的女性更容易得吗？
0: 乳腺炎呢，就是乳房的这个炎症。那么哺乳期乳腺炎的确是最常见的一个乳腺炎的发病的人群，因为很多都是个初产妇嘛，她可能经验也不足，那么哺乳的知识呢也可能不一定正确。另外的话，在初为人母的话，她可能这种自身抵抗力比较差，因为比较疲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然后

0: 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假如我们光光通过一个通畅引流乳汁是不够了，那往往应用，这时候往往会要应用到消炎药、抗生素。那么抗生素有些时候会通过乳汁里面排泄，那么我们会针对不同的情况，可能会劝他不要哺乳。
1: 乳腺结节、增生等问题不可忽视，却也不必过度恐慌。下期节目，专家继续给我们讲解乳腺的异常信号及筛查方式。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晶莹。行走在家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

今天呢，我跟大家聊聊元青花。要说起这元青花的瓷器啊，古玩行里头的人全都津津乐道，就连不懂收藏的老百姓

青花罐，英国铁路基金会藏的锦香亭青花罐，苏富比在1996年拍卖的三顾茅庐青花罐，还有西厢记啊、细柳营两个青花罐都是私人收藏。您想想，这么大个画人物的罐子，全世界就这么点儿，您想想它能不值钱吗？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

0: 立时代潮头，发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7号，巴勒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持续推进扩张性的犹太定居点政策。声明指出，以色列民政

都将出现三五天的高温哈，最低气温呢也会维持在27度上下，暑热呢可以说从早持续到晚。此外呢，在新疆多地呢也将有高温出现，不过这里的相对湿度小，那么属于干热型的高温。而在多雨的西南地东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还有冷涡影响下的华北、东北地区，那么气温呢将是有所下滑的，大多会降到30度以下，低于常年同期。那么降雨方面，我们就来重点关注。

那么气温呢将是有所下滑的，大多会降到30度以下，低于常年同期。那么降雨方面，我们就来重点关注今天开始雨带北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持续多雨。那么今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主雨带呢将北台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而且大致是稳定在这一带。雨带的西端呢是在贵州、广西北部一带，那么雨带的东端北台会更为的明显，位于江浙沪皖等地。那么预计18到26号期间，将频繁是由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呢形成切变线，并有低涡生成东移，包括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呢将有大到暴雨。

0: 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当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当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还表示，过去两

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7号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中断厄瓜多尔和墨西哥的外交关系，希望与墨西哥恢复外交关系。2024年4月5号晚，厄瓜多尔安全部队进入墨西哥驻厄使馆，逮捕向墨方申请政治庇护的厄前副总统格拉斯。随后，墨西哥宣布断绝与厄瓜多尔的外交关系。当地时间17号晚，

0: 火电还有化学纤维，平均跌幅是超过了3.96%，市场出现了分化。不过呢，建议投资者还是呢中期保持乐观情绪，继续呢关注行业及上市公司的基本面，关注呢低估值的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嗯，好的，田卫东。
2: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3: 今天的财经价值观，咱们来聊一个和车有关的话题，不是咱们家里开的小汽车，而是

大卡车，或者更具体来说是重型卡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现在路上的电动小汽车是越来越多了，网约车呢几乎全是绿牌，就连小区的地下车库里边啊也装满了充电桩。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的销量占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提升到了56.9%，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可以说是节节攀升。但是另外一些场景里，比如说高速公路建设工地，还有矿山采石场里，这里的电动化呢好像慢了几拍。那些拉着几十吨货物的重型卡车呢，大多数还是烧柴油的。最近啊，交通运输部国家

车，而是总质量12吨级以上的大家伙。这个目标意味着未来4年路上跑的绿牌重卡要从现在的稀罕物变成常见车。目标有了，但是落地之后还是得先算清楚两笔账。第一笔账是车主的账。我们知道一辆柴油的重型卡车跑长途，那油费是大头，换成电动的，每公里的电费确实比油费便宜不少，

发货的空间就少，又间接影响了收入。当然了，目前我国动力电池的技术呢是在不断迭代的，国内的头部重卡企业呢也都在动力电池领域进行战略布局，说明在市场层面大家还是非常看好电动重卡的。第二笔账呢是建充电站的账，车子跑在路上总得有地方充电，和咱们小区里的那种家用充电桩不一样，重卡的充换电站是一个投资巨大的工程，还得加上土地、电网接入以及实际运营的费用。如果建好了电站，但是呢却没有足够多的电动重卡来

0: 人算得过账，建站的人看得见收益，这笔账算通了，那160万辆的目标才能真正从纸上跑进现实。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

0: 猪瓜果，防止强降水造成落果、裂果、烂果等。
1: 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2: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1: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

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

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那么这也是呢告诉我们可能要为未来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鹰派的这个政策要做好准备，那么全球的金融市场呢可能也要为此做好相应的准备了。嗯，好的，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先生的分析。中国之声正午六时分。 正午六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热点人物榜为您梳理热点事件里的众生脸谱。

0: 54%，并已出台人工智能发展国家战略。乌方正加快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并推动中间走廊等跨境运输通道建设，为投资合作提供物流支撑。
1: 最后来关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关键词不堪重负。当地时间6月17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馆长勒里伯在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卢浮宫的许多设备和基础设施已接近使用周期末期，

地区将陆续是有强降雨现身。明天啊，朝鲜半岛中南部呢将有大的暴雨。那日本的本州岛南部、九州岛呢有大的暴雨。后天随着系统的东移，日本本州岛的降水呢将增多增强，特别呢是本州岛中部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呢大暴雨。欧洲方面，我们也是了解一下降水方面。那么未来两天，欧洲仍将有比较大范围的降水。明天，西班牙北部、法国中北部、英国中。

北部、德国中北部、波兰到东欧、北欧、巴尔干半岛等地呢，普遍将有小雨。那英国北部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后天德国一带的降雨稍有增多，那法国中南部、波兰等地的降水呢，将有所减弱，部分地区还会放晴。那么气温方面，从法国到波兰等地未来两天的降雨总体来看比较弱，所以呢对气温的影响比较有限，多地气温会逐步的升高。到了后天，多地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0度以上，而在巴黎、柏林的气温呢会更高一些，特别是巴黎哈，目前预报来看明天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通过增强女性参与走出冲突为主题，举行妇女和平与安全公开辩论会。中方代表指出，女性在预防和化解冲突、维护和建设和平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副总大使表示，妇女是维护世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力量。

符合市场普遍预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在就任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决策者将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世界杯快报，明天世界杯进入2026世界杯将迎来小组赛第二轮，北京时间明天零点，捷克队对阵南非队，北京时间明天三点，瑞士队对阵波黑队，北京时间明天六点，加拿大队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特朗普称已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希望。

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

美元。朱鹤新介绍，中国与全球资本流动双向互动中，人民币金融纽带功能持续拓展，中国资本向下跨境

0: 929。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虫灵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在黄华中学校门外，志愿者们一边说着，一边刘先生。
6: 衣服啊、被褥啊、书本、行李特别多，考试前我和他妈妈还发愁，到时候该怎么办呢？
7: 96条、65条，保障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通，促进亚欧经贸往来。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

旅客站内便捷换乘，50个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不断提升的服务品质让旅客出行体验越发美好。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

0: 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北京时间13: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据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至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

联合调度的水工程数量增至135座，进一步扩大了联合调度范围，新增金沙江上游叶巴滩水库、乌江渡水库和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等3座水工程，并根据最新研究成果优化调度方案，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水安全保障。

时隔20年重返世界杯，他们在首轮比赛中被韩国队2-1逆转，第二轮将对阵南非队。2006年德国世界杯，拥有内德维德、罗西基等黄金一代的捷克队高居世界第二，而如今球队的世界排名长期在40名左右徘徊。本届世界杯，他们也是通过附加赛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情谊，在一次次携手合作中愈发醇厚。
1: 说起海鲜啊，大家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这是沿海地区的特产。然而，通过闽宁合作，

0: 物质，经过降解过滤的水又能够被输送回养殖池里，这样一来水就循环利用了起来。而过滤机过滤出的残渣里面很大一部分是海鲈鱼的粪便和没有吃完的饲料，别小看这些残渣，在加入益生菌风干之后就是上好的有机质，可以用来有效改良当地的土壤盐碱度。
1: 那看来海鱼鹿养哈、还真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创新做法。
0: 是的是的，除了水环境以外，区别于沿海地区露天鱼塘养殖看天吃饭，宁夏的养殖大棚可以不受风沙地

0: 有电有水，我们的人才能很好的生活下去。
1: 一根电线杆，一个水塔，抽上来的是水，留住的是人，照亮的是发展的路。从有电就行到绿电标杆，转折点就在闽宁镇袁隆村的屋顶上。这是闽宁镇最大的生态移民村。进到村子，抬眼望去，全村1922户居民的屋顶都安装着光伏板，在阳光的照射下，深蓝色光伏板整齐排列，如同蓝色井里的鱼鳞，鳞次栉比，熠熠发光。闽宁镇袁隆村党支部书记马克宇：
2: 我们袁隆村2016年这个屋顶光伏产业并网以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近期有国际机构发布报告称，中国企业在一些关键领域全球市场份额增长主要得益于政府补贴。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把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简单归因于补贴，不仅过于片面，而且完全错误。中国的产业竞争力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发展

近年来，义乌请量产成为社交媒体的热词，让天马行空的想法在短时间内就变成产品的，正是完整产业体系提供的强大适配能力、快速响应能力、稳定交付能力。中国的产业竞争力还来自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 中国将持续为各类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竞相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愿意与各方一道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 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营阶段。大藤峡水利枢纽及

此外，莫斯科一家炼油厂被数架无人机击中，目前正采取措施应对炼油厂遇袭受到的影响。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等主要机场已对航班起降实施管制。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官方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北京时间6月21号早上8点进行的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队一战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也是2002年世界杯的陆俊之后第二位担任世界杯正赛主裁判的中国裁判员。

0: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

0: 是米夏，我们策划了骑行金中都系列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专家高深，欢迎高深。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继续沿着金中都外城的北缘自西向东骑行哈，我们要穿过宣武门内大街。这次呢我们要来到就是在东西方向

0: 实际上现在啊，很多部分已经被改造了，尤其是它路南，您看到很多都是新的这种楼堂馆舍了，但是北侧呢，还留下了一大片的四合院区域。这片四合院区域当中呢，还真住过王公贵胄呢。
1: 走着走着呀，咱就能碰见一个介绍牌哈，但是这上面这字儿啊都不认识，御公府。

0: 公是谁呢？玉公实际上是溥玉，溥玉的溥是溥仪的溥，
1: 和他是一辈儿的，
0: 跟他是一辈儿的。哎，那他这个家族是怎么一个家族呢？这事儿也挺神的，因为咱们现在提到的这个玉公府呢，就是我们说的溥玉啊，实际上他们这个家族啊，最早的时候也不是在这个位置，他们家族实际上有点占着人家房子的地儿。这话怎么说呢？咱们先说这个溥玉他们这一支的人啊，这一支的人如果

岁，他绝不可能跟其他的那些比他年长那么多的哥哥们去争夺一个皇位。而也就是因为他年岁，把他的这命不光是能保住，而且能够保住他和他后人的荣华富贵。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我们就得看他自己的四哥后来成为皇帝的雍正帝胤禛的态度。胤禛啊，他自己对于和所有跟他争夺皇位啊，他的这些兄弟们都有着很深的过节，除了自己非常好的弟弟十三爷胤祥以外，剩下的都有过节。那么这些过节

洞悉这位大哲学家的极致追求与诗意人生。主讲人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郑州大学哲学学院院长，近年来出版有《简博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儒家的精神之道和社会角色》《道家学说的观念史研究》等等多部著作，并主编有《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出土文献与早期中国思想新知论丛》等等。金岳霖，一位哲学家的诗意人生，在上一次的

把敬神，所有的事物都跟人生活联系在一起的事物都是神，比如黄河黄河的神，长江长江的神。中国人早期是三大信仰，是吧？最高的神的信仰、祖先信仰，还有就是自然信仰。那抽象化的表达就是道德信仰，就是天的信仰。所以中国人讲道理也好，讲道德也好，在早期都是中国最高的价值和符号，同时也是中国的百家子学追奉的真理。所以百家子学、老庄、孔子、孔孟都是在讲道，都是在讲理，都是在讲德。所以后来我们现在讲道理和讲道德，特别是我们现在用的词汇。

怎么发生关系呀、啊？如果你始终分着一个戏里的我，他和戏里的我，能演好戏吗？肯定演不好吧。我们有没有爱好的，对吧？大家是不是能投入？那看戏的人怎么能看好戏呢？你老是说这是假的，这是演的，能看好戏吗？能让我们动心吗？那肯定不行。冷静，无动于衷，

立场和判断和自己的价值观，对不对？如果说我们都跟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追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导师，不需要导师，对不对？自己都可以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呢？对不对？都可以过诗意的人生，好吧？所以讲第四个问题，一往情深。我们前面讲的有诗意吗？

人类的不幸跟那个他的祖先有关系，这是他的一个在这个论道这个书里面这个没讲的。他后来做自我批判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有点犯了个错误，过去看不起人类啊，现在要检讨，不应该这样。但实际上他40年代在写这个道、自然和人的时候已经改变了一些看法，因为他讲三种人生观啊，讲天人合一，对吧，讲自由，对吧，那对人类这个看法改变了。那这时候呢，金先生呢，但是他哲学上还是要批判。

彼此之间要形成这个普遍的同情，对吧？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是普遍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有共情，我们有共同的价值，对吧？这时候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的自我的小我就变成大我了。对于一个富有哲学智慧的心灵来说，这样的意义是能够慰藉人心的。正因为这种意义是他意识到他

0: 很多女性对乳腺认知不足，常常会忽视乳腺结节、增生等问题的早期信号，延误最佳干预时机。今天的节目，浙江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孙可望主任医师带大家科学了解乳腺生理常识，学会日常自我检查，守护乳房健康。
1: 常见的乳腺疾病啊，都有哪些呢？
2: 常见的乳腺疾病其实不外乎三大类，一个嘛就是增生性的乳腺疾病，还有呢就是炎症性的乳

0: 腺疾病。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就乳腺的肿瘤。
1: 还有增生和结节。
0: 结节里面它其实包括了增生，增生性的结节啊，它都包括在里面，是一个统称。
1: 我们先来聊一聊比较常见的乳腺增生和结节哈，这两个应该不是一回事儿吧？
0: 它会有所交叉，因为乳腺增生呢，它其实是一种就是我们体内的激素水平，那么周期性的变化以后，然后表现为乳房上就有一个周期性的疼痛，那么月经来潮以后呢会缓解，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但是结节呢，它其实包含了几大类，比如。

0: 可能分为纤维腺瘤啊、导管内瘤和状瘤啊，那么还有个恶性肿瘤，所以结节是一个大的一个概括。
1: 女性乳腺由皮肤、纤维组织、乳腺腺体和脂肪组成。什么是乳腺结节呢？乳腺结节也可叫做乳房肿物、乳房肿块，它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只是一个通俗的名字。

结，这个结节到底长得什么样，如何区分结节的良恶性呢？按照影像特点，大致可以这样区分：良性结节常为单侧或双侧多发性结节，通常边界清楚光滑，结节形态规则，可具有良性钙化特征，增强后对比剂持续上升强化，部分良性病变可能表现为平台型。

0: 部分结节伴有乳头溢液、乳头凹陷等。
1: 情绪啊，是影响女性乳腺健康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吧？
2: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女性来讲的话，基本上比较感性嘛，所以假如是一个焦虑啊，或者这种很抑郁的这个心态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到体内的内分泌接受水平。因为雌孕激素的话，它其实是我们乳腺里面最重要的两个激素，那么影响以后呢，它就会在乳房上表现为一些症状，比如说你它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啊、疼痛啊等等。所以呢情绪呢的确会影响到它这个乳腺的一个疾病发生。

是分零、一、二、三、四、五、六，分这样的一个几级。那么大家也不要以为就说零越小越好，它其实零的话，就说明我们医生目前的所有的检查对我们来讲的话，它还不能够支撑起一个诊断。所以呢，这个我们还需要通过别的一些检查，比如说钼靶呀、磁共振啊等等，然后

较少，但是有个导管内乳头状瘤，它因为它长在导管里面的，我们往往会打到四 A，就分类会打到四 A，它的恶变率呢大概是6%到8%左右，所以呢，导管内乳头状瘤还是会癌变。那么而且乳腺癌的话，其实这个结节它往往是一开始它可能就是恶性的，所以这个结节在这个统称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根据它的一些分类啊、表现啊，就是我们要定。

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理。

0: 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我阿郎要向大师做起，借用两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心学修心，正平等，分而虚敌，偷所人，公平公白，不浪费，卖命开车，守规矩，八德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我李娘，桥梁顶峰我有序，子女分门需求做。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中个包包好久啊，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3: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4: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

古玩行里头的人全都津津乐道，就连不懂收藏的老百姓听见元青花这仨字儿，十有八九也得两眼放光。要仔细研究起来，他却忽视办事儿，顺便呢把这大瓶子可就拎上了，心里的想，兴许这瓶子能换几壶酒喝呢。到了古玩市场，开铺子的瞧见这件

麦汁说，我这罐用了好多年了，卖给你也可以，你可别嫌贵。一听这话呀，这爷们儿当时啊想着卖鱼竿的还不得认账呢，还有不少人呢说这是假货，一来二去这爷们儿心气儿啊凉一大半，价码呢也从原来十几万降到三五万，可还是无人问津。要说什么事儿都得赶巧，眼看着快过春节了，北京有个叫吴

0: 面呢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个一赞三叹的元青花瓷器的故事。
1: 吴江第二天来取东西的时候，卖罐子的爷们儿圆乎脸成长乎脸了，非说这罐子是和朋友伙着买的，朋友说少40000不卖。吴江一听啊就明白了，得，我让人当成大头了。可谁叫自己喜欢来着，咬着牙花了

0: 还有不少人呐，吹胡子瞪眼的跟他说，什么就是我卖给台湾吴老板的啊。吴江听完了一阵苦笑。
1: 东西僧舍两旁，一簇簇紫红色的小花苞已经爬上向阳面的丁香树梢，正含苞待放的迎风飘摇。卧佛殿前方的小空场上，偶尔一两朵急性子的小花已经悄然绽放。

朱石山下开，清香寒更发，杏雨从桂花，窗前向秋月。与春日里诸如桃李、梅杏、丁香、玉兰等常见的花种不同，曾在王维笔下反复出现的山茱萸，多少显得有些冷僻，带着浓郁的古意。若不是经人提醒，我险些错过了景山公园西门内那十多棵正值花期的山茱萸，与这反复出现在古人诗词里的辟邪翁失之交臂。山茱萸的花朵虽小，但那满树金黄的热闹丝毫不比匍匐在地的迎春花逊色。三月春阳里，万物尚未全都复苏。

如米粒大小的五六个花瓣舒展开，色如桂花，形似丁香，十分别致。由于山茱萸鲜花后叶色调统一，无论近景还是远景，拍出来都十分好看。也是得益于目睹山茱萸的形色，我才能细品出王维的山茱萸之妙。茱萸山下开，说的是秋日里山茱萸的果实嫣红似宝，玲珑剔透，

0: 神农本草经说，山茱萸主心下邪气寒热，温中驱寒温痹，去三重，久服精深。传统中医认为，山茱萸益精强力，填髓，历来被视为中医延衰益寿的良药。此外，山茱萸的果肉还能加工成饮料、果酱、蜜饯、罐头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玉兰是春的序曲，当他们绽放枝头，就预示着春之华章正式奏响。只是一夜之间，他们便开满千数万枝，清新而纯净，白玉无瑕，而身旁早已是春风十里，暖阳烂漫。在咱北京，这样娇柔的仙娥近在颐和园，三月下旬至四月中旬，一树一树的盛放。作为古都，北京在金元时已知玉兰。

0: 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1: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在路侧

0: 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1: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

关注主雨带北台到长江中下游，端午节假期多地雨势强劲。那近期啊，华南一带呢强降雨频繁，多地降雨记录打破。那么像广东、广西的雨势就是十分强劲的啊，部分地区出现了特大暴雨，多地降雨打破了单日降水量、单小时降水量等记录。

入到降水，出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目前啊，湖北、安徽已经宣布于今天是进入到梅雨期，江苏是宣布明天淮河以南地区入梅。那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包括江淮大

0: 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那么恰逢明天就要进入到端午节假期了，那么正值假期，朋友们出行呢，请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段呢，最好及时的躲避到安全的场所。好，天气介绍到这里。
1: 好，感谢景瑞。
2: 听见

0: 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加之葡萄园村处于河道拐弯处，洪水急转冲出河堤后，快速涌向葡萄园村，导致地势

相对低洼的养老照料中心被淹致灾。调查评估发现，密云区和有关部门单位在统筹中小河流局部点位风险防控上抓得不够，暴露出汛情监测预警不到位，巡堤查险责任未压实，突发险情先期处置不力，养老服务监管不到位等。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北京市委批准，北京市纪委监委依规依纪依法对防范和应对处置灾害中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北京市密云区委区政府、北京市水务局、北京市民政局等9个单位中的17名公职人员进行了严肃问责，其中给予15人党纪政务处分，1人诫勉处理，1人通报。

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实行高峰线运行图，统筹运用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 21号夜间到22号凌晨， 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本月17号、18号 在上海至惠州、珠海、佛山、广州等方向增开高铁动卧列车，今天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昆明、香港等方向增开高铁

0: 权，稍后聊一下除权盲盒到底效果怎么样呢？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

项里面，这个通知就提出要推进工程建设一码通用，也就是一颗统一的工作地图，通过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关联、土地出让、规划许可、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消防设计审查、施工许可、消防验收、竣工验收、运营维护和更新改造等环节各种的信息，那推进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工程建设项目全周期当中的管理应用。再比如说，要推进城市服务一码通办，也就是。

0: 将从哪些维度改写电商消费的新格局呢？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 面对海量商品无从挑选是网购常见难题，郑州消费者刘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而 AI 助手通过主动引导筛选，大幅缩短了选购时间。
2: 我之前买那种手办的收纳盒，因为我平时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在一个区域，他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过去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现在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 AI 不再是试水的新

0: 告别低价内卷，回归简单购物。二是 AI 不再是营销概念，而是深度融入了购物的全链路，成为基础服务。三是消费重心从实物囤货转向文旅体验等服务消费，同时国货出海也成为了全新的增长曲线。618在数据上其实依然稳健，但它正告别那个靠喧嚣和低价来刺激消费的青春期，走向一个由技术和理性驱动的成熟期。
1: 老郭林海。

0: 的消费都没有任何的限额，未成年人进入之后也没有专属的一个关于未成年人使用的内容池，然后也没有说可以有家长开启一个未成年人的模式，软件上它的一些种草啊社交的栏目里面有一些明显的一些擦边的图片啊，过度的聊天的一些内容，存在一些不良的信息，可能会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1: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中均有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不同年龄阶段

0: 比如呢，宣传一个出选果冻可以覆盖15平方米，还有出选率99%。那么这些个呢，实际上所有的数据都是从实验室密闭的小型试验舱得出的数据。
1: 针对除全膜盒类产品的真实效能，天津大学英才教授、室内空气环境质量控制、天津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刘俊。

0: 通风是目前性价比最高、最有效的甲醛去除方案，优于其他辅助手段。
1: 打开南北或东西两侧窗户，形成对流气流，换气效果最佳。通风时应将衣柜、抽屉等家具门打开，能够把这些部位当中甲醛的产生源排出去。在无法开窗或密闭条件下，除醛磨合类产品可以放在抽屉里面，长期密闭的小空间里面，起到辅助除甲醛的作用。不适合开窗通风的时候，可以用高 CATR 值的空气。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

赛的助理裁判。马宁曾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担任第四官员，此次是他第二次参与世界杯正赛执法。厄瓜多尔与库拉索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21号上午8点举行，届时马宁将成为中国第二位在世界杯担任主裁判的中国裁判。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了解到，北京市城市路网交通量今天17点到19点达到出京峰值，20点左右逐步缓解，下午到晚间

0: 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今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林健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4: 据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G7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

0: 发挥了什么作用？
1: 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始终秉持着客观公正立场，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停火、劝和促谈，从未向冲突的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北约应纠正错误的对华认知，停止挑动对抗、甩锅推责，同时深刻的反思自身作为冷战

0: 卷入这场冲突的各方都有责任，确保不采取任何行动破坏这项旨在结束冲突、启动严肃谈判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协议。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
2: 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全面通航，宁夏大学中国阿拉

0: 罗多次发表涉华错误言论，中方决定对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我国首次制裁外国的现任国防部长。中方此举释放了哪些关键信号呢？对此，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我们来听。
1: 以往中方的制裁对象大多针对持严重反华立场的外国国会议员、前政府官员、军工企业及其负责人，以及带有强烈偏见刻意抹黑中国的境外基金会和

0: 仇老对手克罗地亚队。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是1-1战平了刚果金队。
1: 马上要开启的新的比赛日呢，世界杯迎来小组赛的第二轮，本届世界杯首支小组出线的球队也即将诞生了。接下来我们请出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奇为大家复盘和前瞻一下世界杯赛场上的最新动态。乐奇，带来你的观察。

那未来三天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呢多阵雨或雷阵雨，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还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像北京端午节假期的前期就有雷阵雨现身哈，那么具体明天下午到后天凌晨有雷阵雨，尤其是明天傍晚前后对流比较的明显，局地伴有7级以上阵风。

0: 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

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宜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

0: 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

0: 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

0: 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

0: 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

0: 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2: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

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

甘肃等西北地区麦收还将继续推进麦，西南、黄淮海等重点麦区收获均已收官，今夏三夏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8号消息，使馆高度重视菲律宾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5月中旬被菲方查扣案，已推动该案被扣的中国公民全部恢复自由。

信息平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合计载有600万桶原油的三艘悬挂沙特国旗的油轮18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无条件重新开放， 相关谈判应在未来60天内完成。总台记者获悉， 当地时间18号，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

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 2026 美加墨世界杯将开启小组赛的第二轮较量，明天0点捷克对阵南非，凌晨3点瑞士对阵波黑，清晨6点加拿大对阵卡塔尔，上午9点墨西哥对阵韩国。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 18点 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贵州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6月18号，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又是一年端午至。每到这个时候啊，大家会陷入一个小小的纠结，给亲友送祝福的时候，到底该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呢？很长一段时间

0: 侯在外、保税、维修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一批航空、电子、制造企业扎根海南，自贸港制度红利持续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长动能。这半年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介绍。
1: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2: 2026年

0: 尚凯杰对此深有感触。
1: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AI 试穿，你比如说想看看这个鞋子它搭配怎么样呀，跟我这套衣服搭配怎么样，就是可以直接就是使用一下这个 AI 试穿，还是挺不错的。
0: 对于电商商家而言，AI 不再是试水的新奇功能，而是贯穿内容创作、客服接待、为经营转椅店铺的商家阿佳表示，AI 作图、智能投流等功能，为自己省下了不少实景拍摄和。

0: 个新鲜事物变成了商家的常态化工具，成为商家驱动商业增长的新引擎。
1: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表示，今年六幺八大促的整体表现可以用稳健增长、告别喧嚣来概括。尽管大促的声浪减弱，但核心消费数据依然保持着增长态势，这也意味着电商大促脱离了低价狂欢模式，正式进入以产品价值、服务体验、数字工具为核心的新发展阶段。
2: 那今年六幺八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在于其底层的竞争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

0: 来补贴行为规范十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
1: 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

0: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1: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

0: 北京的探索说明了一件事儿，停车和充电的难题不是解不开的死结，那只要肯想办法，因地制宜，一块空地，一道绿篱，一座车棚，都能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让车有地儿停，电有处充，出行的最后一米才能更安心更顺畅。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

0: FM。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0: 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记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1: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斯。

0: 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

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1: 童心漫步中国城。
2: 小朋友们好，我是季蕊姐姐。
3: 小朋友们好，我是刘佳宇。
2: 今天呀，我们来到了雄浑

0: 壮阔的西北，这里有滚滚的盐河水，有巍巍的宝塔山，有温暖的土窑洞，这里呀，就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
1: 像翩翩归来的燕子，在追寻昔日的春光，像茁壮成长的小树，在追寻雨露和太阳，追寻你沿河叮当的流水，追寻你枣园梨花的清香，追寻你南泥湾开花的绝透，追寻你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0: 这是诗人祈念

0: 的可真好。
1: 每每读起这首诗，或是读到与延安有关的故事，我好奇又向往。季蕊姐姐，延安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呢？
2: 延安的位置啊，特别重要，有着边陲之郡、五路金侯的称号。在古时候啊，吴起、蒙恬、范仲淹、沈括这些名将都曾在这里大展文韬武略，一幕幕金戈铁马的悲壮故事在这里上演。延安呢，还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

0: 西夏屡屡侵犯延安，当时延安还叫做延州，老百姓生活动荡不安，生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有一位地方长官统帅三军在此安营扎寨，修建了烽火台、瞭望台、水井等防御工事，当时这里还叫嘉岭山。
1: 哎，是这口水井范公井吗？
0: 嗯，是的。

0: 在抗战时期呢，他指引着无数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怀着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从全国各地突破重重封锁，奔赴延安。
1: 季蕊姐姐，这里就是南泥湾，和歌词里唱的一样啊，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0: 是啊，这里呀、就是南泥

0: 这呀，就是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组成部分。当时战士们编的顺口溜这样说：决头低要见底，下雨当流汗，风吹当电扇。这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 先辈们真是太了不起了，我很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也会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去攻坚突破那些科学技术难题。

0: 精华生活化的姿态走进千家万户，让岁岁端午，岁岁安康。
1: 近日，全国蔬菜产业大县名录正式发布，龙泉凭借特色高山茄子产业成功获评全国蔬菜产业单品大县。此次全省共有4个蔬菜单品入选，标志着龙泉茄

态禀赋，龙卷把海拔400米以上山地的自然条件转化为发展优势，依托肥沃土壤、洁净水源与昼夜温差大的气候特点，搭配优良品种与精细化栽培技术，培育出条形顺直、色泽鲜亮、皮薄肉嫩、清甜爽口的龙泉节。凭借出众口感与优良品质，先后斩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全国农特产品等多项国家级认证，积淀了深厚的品牌底蕴与市场口碑。产业规模化提升提质，标准化体系持续完善，是龙泉节产业稳步壮大的关键支撑。主产区

龙泉企业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申报工作，持续壮大龙泉绿品牌矩阵，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让这株高山茄子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共同富裕的金条子。来关注新华网的消息，记者12日从应急管理部门获悉，国务院安委办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督促指导各地区强化农

0: 段要采取临时管控、绕行等措施。
1: 泥土里长着希望，
2: 田埂上写满向往，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吹响，
2: 新农机碾过尘路，
1: 新产业扎根热土，
3: 建川热土和你一起听见田野生长的力量，见证乡村蝶变的模样。
2: 建党105周年，红色星火永续传承。作为浙西南首个县级岁尾政府诞生地，龙泉祝龙镇深耕红色资源，跳出传统观光游览模式，

0: 红色故事给更多的人去讲解，去讲我们祝融一些红色的发展史。
1: 红色热土引才回流，眼下祝融已吸引八支青年创业团队，26名青年返乡创业，新潮业态不断落地，累计带动村集体增收超100万元，青年力量成为红绿融合发展新主力。
2: 祝融镇党委委员柯土荣：
3: 我们重点是围绕这个红绿金融合发展，以红色为基础，与绿色发展为这个纲要啊，以金色发展为我们的未来的发展目标啊。那么重点呢，就是开展一些这个红色的这个研学体验啊，还有这个

这种做工的这个精致，他们的这种工匠精神，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在德国33年，经营这个餐厅，从用品到食品一路，我们这个就我就想以后把这些这么精美的一个东西，能推到这个德国人、欧洲人的市场上去，特别是做餐厅行业的。

0: 是，我觉得这个我回去认真思考，把这个怎么去对接，我就是一个起到一个桥梁型的作用。
1: 在龙期间，乔商还前往浙西南科创基地，全面了解龙泉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历程、产品种类及前沿技术成果。汽配相关领域，乔商表现出浓厚兴趣。前来考察的意大利 EMI 集团已与龙泉汽配行业初步达成合作意向。
2: 那个，因为我本来关注是主要你这个汽配这一块，是比较适合我公司的一些产品的一个销售，跟我们公司也适合我们公司的一些销售这个渠道。

0: 人互留联系方式，以便后续深入洽谈合作。此次侨商组团走进龙泉精准选品，是2026浙西南革命老区发展论坛侨贸专场活动内容之一，也是龙泉以侨为侨推动特色产业扬帆全球的生动注脚。龙泉市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后续将加强与考察侨商的沟通对接，推动意向合作加速落地转化，持续拓宽本土特色产品出海通道。
1: 小城故事多。

0: 手艺焕发新时代生机。
1: 端午时节，龙泉乡村家家户户制作的古法灰剪粽，凭借最简单的食材、最古老的技法，承载着代代相传的民俗文化与乡土情怀。区别于现代花式粽子，龙泉古法灰剪粽仅选用本地杜精树、山泉水和糯米为原料，工序考究，匠心十足。多年来，周村村村民坚守全套古法工艺，守护这份独特的端午味道。
2: 西街街道周村村

0: 金属，它烧成灰碱，然后做成灰碱粽。嗯，用这种柴火烧起来做的灰碱粽特别好吃的，也特别正宗的。以前古人就是单一用这种柴火做的，现在做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了。这个植物它的功效就是，清热化湿，植物对食物的保存是很有帮助的。像这个粽子包起来，你放个十来天没问题的。
1: 纯净的灰碱水浸润糯米，米粒浸染成温润金黄。村民们围坐一起，折叶填米，捆扎塑形，动作娴熟流畅。粽子入锅，大火煮沸。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1: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

0: 严厉打击先军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演储备。
1: 本台消息，恭喜。
2: 比如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持续不断的焦虑与自我怀疑，很多人发现这样想过之后，状况可能越来越不尽如人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一书。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

0: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一书。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详细情况。
1: 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解决啊，不只是解决问题，他想干什么？那我很喜欢的一个理解的比喻啊，未必精确，但是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很多的治疗是帮助你去挖掘创伤的，我们可能叫考古啊，你是怎么长大的，你经历了什么，你受过什么样的伤害，过去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当中有一个观点啊，人会

不是考古挖掘，而是建筑。你头脑当中理想的人生愿景，就像一个，也许是一个别墅，也许是一个大厦，也许是任何你想到的建筑物。那我们想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有哪些砖，哪些瓦，我们可以绘制哪些蓝图，活成你想要的人生的丰盛或者生命力。这里我就要讲到了一个基本的逻辑哈。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当中，它有点像中国中医，或者说我们阴阳理论当中叫扶正祛邪。

0: 非常遥远，十分是你已经过上了你自己理想的生活。那你可以问问自己，你现在在几分的位置？如果我们假设啊，我在三分的位置，就是我离我理想生活还有点远。
1: 啊，是有点
0: 那
1: 远。
0: 这时候你就要 三分是吧？
1: 对。
0: 那你可以再问自己两个小问题：第一个，三分证明你已经往前挪了一点，那为什么会有三分？你付出的什么努力？你取得的什么成果？你现在走到什么位置了？下一个，三分离十分有点远，但是三分离3.5。

响你的生活，没有严重影响的话，那其实接受就好了。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如无破损，无需修复”，就是有拖延又怎么样？可能有人没有拖延，但我们不是他，我们就接受自己的样子。只要这个拖延没有严重影响你的生活，你看你还样样事情都能够做到，特别是你在意的事情、你喜欢的事情、你有热情的事情，你做得很好。

很多人也要等他们决策决定，但他们同时没有影响自己的发展，所以叫如无破损，无需修复。只要发挥你生命当中的积极面足够大，那其实所谓的拖延症对你的影响也会变小。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在面对啊你必须要做你有拖延的事情当中，如何解决这个启动困难呢？我们刚才也用了啊，焦点解决当中强调一小步。那如果你去和一位焦点解决短期治疗的咨询师做咨询的时候，咨询结束之后，

0: 咨询师会怎么想？他不会说你真懒，你真拖，给你一星期时间，你怎么还不写完这个作业？他会说这个作业可能不太适合你，所以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启动方式，找到自己最简单的、最不需要费力的启动的第一步。比如说打开聊天框，是吧？先不输入，打开框，你就已经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突破。
1: 这本书的内容啊，非常的。

0: 大家说些什么呢？
1: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到这个，不惑之年啊，这个人生的感悟就是，希望我们都不要等到生活完美才开始投入的享受生活，认真的发现美好。希望我们都能像这本书的名字一样，从此刻开始啊，哪怕在不完美的生活，在不完美的日子当中，依然能够发现一点点美好，并因为这一点点美好赋予我们力量，走向更积极的改变。活出更接近自己想要的人生。总之，不是等一切变好了，我们才有资格活出美好。恰恰是从此刻活出美好，我们才能离自己想要的生活更进一步。
0: 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介绍，希望大家能够就在此。

0: 解决这一训练难题，新疆军区某团党委主动担当作为，立足高原特殊环境引进智能化训练设备，高标准建成高原智能靶场，实现了靶场智能管控、数据实时采集、射击精准复盘，以科技创新助力高原实战化练兵提质增效。新疆军区某团李鹏鹏：
1: 智能化系统引入后，为实战化射击训练提供了精准可靠的数据支撑，官兵训练

0: 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新疆军区某团马学刚，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是要把谋战严战作为第一要务，把实战实效作为唯一标准。我们不断转变思维理念，破除假大虚空，从严从难摔打锤炼部队，实现党委引领备战，机关服务基层，基层实战实训的良性循环，致力推动部队转型建设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部队战斗。

0: 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近日开展海上应急科目演练，锤炼远海卫勤保障能力。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雷达气象等小特专业集训，沈阳联勤保障中心举办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奋斗状态。请听报道。
1: 海军丝路方舟号

0: 用概率瞄准距瞄向太阳。
1: 在理论授课环节，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邀请部队院校专家走上讲台，立足实战需求，为官兵厘清训练疑点难点，同时也帮助各专业骨干编写集训教案，夯实理论基础。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王海伟：
2: 理论授课的内容非常贴合我们的岗位实际，知识点的讲解

0: 试验任务取得成功。这次任务是快舟十一号运载火箭的第六次飞行。
1: 总台记者王晨、赵超毅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赖清德十八号发表的台独相关言论提问。对此，林健表示，
2: 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本人的言行丝毫改变不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

反美国的承诺。在意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还表示，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

要解决这场欧洲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但他现在说话不那么管用了。在这次 G7 峰会期间，德国承诺要给乌克兰增加武器供应，英国承诺要给乌克兰核电站提供资金援助，欧盟宣布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还要启动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唯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两手空空去会见泽连斯基的，而且双方只谈了半个小时，气氛相当冷淡。如果乌克兰靠着欧洲援助就能继续打下去，那他凭什么还要听美国的呢？

0: 军舰就会变成飘在海上的一条死鱼，这个险冒不得。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美国国防部最近低调宣布，印太司令部又改回原来的名字，太平洋司令部。这条消息爆出了不大不小一个冷门。当年把太平洋司令

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

0: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

0: 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

0: 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

0: 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

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

0: 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

0: 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

0: 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

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

0: 伊朗是否有权收费，或者伊朗怎么去收费，这仍然是一个争议的问题，或者说仍然隐隐约约涉及到了伊朗收费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这份
1: 建立全覆盖全周期的建设感知体系，健全体制机制法治体系，完善风险隐患排查处置体系，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全面增强水网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0: 有效应对各类水安全事件，确保水网在功能急剧、风险叠加的变化环境中，既充分发挥功能作用，又保持系统的安全稳定。
1: 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年的618电商年终大促已经告一段落了，与往年

0: 者购物方式，到智能工具助力商家降本提效，再到无人设备、智慧仓配重塑物流体系。 AI 技术的落地应用正在驱动电商全链条持续进化。
1: 业内专家表示，今年618成为首个 AI 原生大促，从精准营销到智能决策，一场电商大促的背后悄然进行着怎样的技术变革？ AI

0: 这种想法，只能是输入一个关键词，这时候平台就会给我推成百上千的产品，我再一个去挑我喜欢的。现在 AI 助手呢，它会主动的提问，喜欢什么样的材质，喜欢什么样的主题造型，它会来帮我理清自己想要的那种产品的类型或者是范围，这样就能大大的缩减我要用的时间。
1: 如果说 AI 选品解决了选什么的困扰，那么 AI 线上试穿则解决了合不合适的担忧。如今越来越

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

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

0: 处，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哈，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着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
1: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彦北指出，
0: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

0: 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1: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2: 从去年九月份市场

0: 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表示，
1: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0: 孟燕北指出，此次都

0: 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1: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0: 会签电子

0: 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1: 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你不要想着我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0: 会用彩色丝线做香囊，编小网兜，装上咸鸭蛋，让我们带去学校玩撞蛋。现在家里这些老习俗都保留着，也含着希望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心愿。
1: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

鲁塞尔举行峰会，核心议程聚焦于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落实新一轮对俄制裁，以及探讨西方对乌长期的军事与资金援助等问题。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第二轮小组赛，稍后北京时间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韩国队，明天凌晨3点，美国队对阵澳大利亚队，明早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明早8点半。